0: 之间就这个反射到这件事情上。
1: 我刚刚又复习了一下你昨晚发给我的那个几条，你说这不说的就是我吗？然后我对了一下说的，嗯，确实是。
0: 对，
1: 也不完全是，但是大部分是。
0: 对，没错。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会单身的原因。
1: 嗯，好一点不行，要好更多，差一点绝对不行。哎，你拿出来。
0: 别急，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对，说一下这个事儿。
0: 我们来那个都对号入座一下啊，家人们。如果有单身的家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咱就是主打一个对号入座啊。
1: 嗯。
0: 单身的原因，首先第一个，自己一般。还有点颜控，又不喜欢快餐式的恋爱，然后还不喜欢一直主动，慢热，刚认识高冷，熟悉后话痨。哎呀，说的我现在嘴都瓢，越说越心虚，你知道吗？圈子小，接下来至死纯爱，
1: 你是纯爱战士，继续。
0: 然后我的钱也不够花。配得感低，遇到不喜欢的呢就不愿意将就，遇到好的呢又觉得自己不配。
1: 高不成低不就，
0: 边界感强。接下来对方不能太主动也不能不主动，括号太主动的有压力，不主动的感觉聊不动。然后最后一个啊，要会聊天的，但也不能太会聊天，因为怕渣。
1: 哎，我就觉得说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0: 哎呀，
1: 然后李歇给我发来以后说，佳哥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我意思是说可能要他要报我名了。
1: 对，身份证号码直接报一下吧。
0: 这个 像什么啊，边界感强，然后呢我的钱也不够花，至死纯爱。
1: 哎，又不能不主动，又不能太主动，
0: 好像真是这样的。
1: 对，太主动的你觉得哎呀我也无所谓，不太会珍惜，不主动就会说
0: 不是，
1: 怎么不
0: 太主动的你会觉得说呢他可能对别人也都是这么主动的。
1: 啊，
0: 对，
1: 然后呢不主动的又说你怎么那么不主动，
0: 就是不主动的你会觉得说这人肯定对我没意思。
1: 哎，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
0: 哎呀，咋整啊家人们，没得救了哈。
1: 哎呀没关系，不用去想那么多，爱情它毕竟是个神话，你懂吗？真的，就不要把他想得太那个，就该来的他就会来。
0: 真有这么一首歌？
1: 有啊，毛不易唱的唯一一首比较欢快的歌《爱情神话》。

0: 完全不呛口也不上头。4007101909 4007101909，平时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售价是1瓶69.9元，已经非常的亲民了。这眼看着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电台联合厂家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库存。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69元直接到手2瓶，另外一瓶平台直接免费补贴，整箱购买的朋友再减10元，6瓶仅需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909。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或者端午佳节想要走亲访友送礼宴请宾客的朋友，那您今天下单2箱再额外送您1瓶，买3箱再额外送2瓶，买5箱的话直接再加送您1整箱，那相当于你花995元啊，可以到手整整的6箱，1瓶算下来才27元，相当于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享受到一瓶纯正的53度的酱香白酒，实在是太划算了。特别提醒，福利库存非常的有限，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这纯粮酱香酒啊，保存个10年都没问题，越存口感越纯正。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每次送礼都非常的苦恼。品质好的酱香酒一般价格都非常高，那买便宜的酒呢又怕品质不过关拿不出手。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刚打开一股浓郁的清香就扑鼻而来，而且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元一瓶的酒。端午节送给客户就算批量采购也完全没有压力。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元买1瓶再送1瓶，划下来1瓶才30多元。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 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1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元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元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

0: 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五点到六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是雨。
1: 好，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仙。
1: 大家有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OJIA 后面加1005846 LIOJIA 1005846，然后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哈。我们现在一家人的群非常的热闹哈，比如说南通宋慧乔他已经红了，因为听众都讲了每天能够听到三省歌啊南通宋慧乔啊，对吧，我们每天说的人都很多，南京黎明啦，晴空万里啦，
2: 对，
1: 镇江刘亦菲啦，对吧，全部都是，广电小龙啦，
2: 对，
1: 大汤勺大橙子，就每天这些名字都是在我们耳边响起的。
2: 刚刚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三省歌又叫宋承宪，
1: 哎呀，
2: 南通宋慧乔说是 CP 哦
1: 曾经的恋人哦
2: 然后说这个三省歌啊，说让我们的宝哈抽个时间来南京上个节目更有意思哈，然后南通宋慧乔说一起去 CP 一起上节目，
1: 可以，没问题，
2: 我们现在又开启了磕 CP 的状态，
1: 对， welcome welcome 欢迎你们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说一个广告哈，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江苏发放100,000眼贴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呢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呢其实是哎呀，你看我这个不单单是眼睛要稍微解决一下了啊，这个
1: 嗓子
2: 也
1: 要解决
2: 一下哈，有没有说嗓子的这个
1: 广告商来赞助一下，
2: 对对对哈。当然了，我们说到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节俭惯了，怕花钱嘛，想想说忍一忍呢，这个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呢是不能模糊的啊，也不能说呢把它这个含糊过去。建议大家用一用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啊、黄柏啊等等一些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我们的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会水润又舒服。坚持贴的话呢，感觉眼睛是一天比一天清亮的啊，手机电视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也能够缓解。
1: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动6分钟，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这首是刘惜君和王赫野的《大风吹》啊。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前奏，我说这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吗 ？Michael Jackson 的歌吗？
1: 哎呦 ，Michael Jackson 的歌实在太经典了，
0: 对吧？
1: 对，
0: 这很是他的风格，
1: 对，
0: 可能也就用了他里面的一段，不能超过四句，不然有版权。
1: 但是你说起 Michael Jackson 的歌、当时我听到的有什么 Beat It 然、后就好多的那种力量感很强的一些歌曲、对
0: 我
1: 还有 Dangerous
0: 那个时候我还听邓丽君很早的时候翻唱过她的 Beat It
1: 哇
0: 在她的演唱会
1: 完全想象不出来她唱的是什么感觉
0: 哦她边唱边跳哦
1: 好厉害
0: 对呀、
1: 真的是好厉害
0: 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经典的东西就很经典
1: 对
0: 无论他现在还在不在但是他的那个歌声包括你像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那个 Without You 也是一样
1: 哎呦这好确实好听
0: 是吧
1: 对
0: 是真的很好听前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个 Mariah Carey 出来参加了一个品牌的活动我都怀疑那个是不是他呀
1: 咋的了
0: 就是因为Mariah Carey 的那个声音是很有穿透力的他唱的什么 Hero 啊之类对吧都非常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休斯顿唱的是 When You Believe 不是那个 Without You 也是他的一首歌首先调往下降了好几个然后整个气也不足了人也不对劲儿的那种感觉
1: 我只能说呢不服老不行
0: 真的这个实话实说人
1: 对吧
0: 对了年龄一旦上去之后啊真的还是慢慢很多气息什么的话都会有受到影响
1: 有点跟不上了
0: 对
1: 外加如果说他不是那么养生的话对吧
0: 哎呀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争取到60岁的时候我们依然像小伙子和小姑娘一样
1: 我还能够窜到那个山顶上去看看日出看看日落
0: 有那个挑那个
1: 挑担子的是吧
0: 挑那个
1: 给我扛
0: 轿子那个
1: 啊挑这样的
0: 不行那个缆车
1: 也是那个时候
0: 不需要你爬
1: 那个时候希望自己财富自由了
0: 当一旦爬的人多了之后吧你就会对这个地方的兴趣稍微的缺失一点点
1: 你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吗
0: 对我也不主要是因为40个 W 有点太贵了
1: 对呀、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年龄越大冒险精神越小
1: 对
0: 觉得生命诚可贵
1: 我就在想啊就这么多人去爬珠峰真的是生活当中应该是他们是少了一点目标感了因为肯定是财富自由了
0: 就钱很多
1: 对
0: 比如说我有1000个 W 那我花40个 W OK 如果你一共就40个 W 你全花完了你生活不要了吗
1: 对呀、所以啊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财富的一个积累哈、都有自己能够享受生活的方式
0: 但是享受生活之前
1: 对需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明媚的眼睛66全国爱眼日哈，国家倡导了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上映号召，特别给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个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先让你体验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到早，还有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啊，发疼发。这样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啊，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呢就看不清人，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啊，就像是给我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清亮舒服一整天。天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的。
0: 如果您手速快呢，赶在6分钟内拨打的话，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的话呢，还可以享受受爱眼日的那个超值大礼，有78元中老年眼贴、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少听多看，多听少看。防护呢也可以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呢来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的音视频。稍后9点，东平养乐会。
1: 好的，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

0: 10-7-10-7-9-9 10-7-10-7-9-9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0: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3: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2: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4: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0: 这里是李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0: 其实从这数据我们看到，我们的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3: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0: 嗯，
3: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了，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
0: 嗯。
3: 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的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
0: 嗯、
3: 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露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0: 嗯，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
2: 嗯，
0: 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4: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5: 是是。
4: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唯参数论，斯特达芬要比参数，比测评，
5: 跑分嘛。
4: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唯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一，这可能是保守了，
5: 有优势。
4: 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有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5: 美国也一样。
4: 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0: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地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5: 是，
0: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5: 没错。
0: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4: 大力出奇迹。
3: 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

0: 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啊，他们心里肯定会自存，就是我们有数据的优势，我们还有机会再搏一把。
1: 刚才您提到的搏一把，其实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0: 啊，对对对，
1: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买单。
0: 是，
1: 俊明，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巨头投入的热情？你觉得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2: 对，我觉得这种热情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它是不可证伪的。它如果一旦证伪，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这几个巨头都是已经上市了，或者即便它在水下没有上市的话，那很多它的那个通过它的供应商也能反映出来。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继续讲的话，很难得到就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离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0: 距离，
2: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1: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2: 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率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像当年新能源汽车一下，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1/4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您如果第一批入场的话，你可能就成了劣势了。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怕自己下牌桌，那都愿意来参加这次类似囚徒困境，就大家都愿意来觉得赌上一把，我还是要留在最后一个，那这是我认为是大家这个焦虑感。
1: 其实我们刚说AI 就是一个高成本低回报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还在不断的自救。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 AI 大模型的也在官宣自己的收费计划，把收入做大，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讨论国产大模型是不是要从烧钱大战变成价值变现了。那么 AI 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体验。
3: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Agent、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我直接问了问 AI， 它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
2: 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词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他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他烧费，他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他差不多能够帮他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他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他如果不走， 他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SOTA大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话，最近也开始向商业变现来妥协，我认为这条路也是必须要必由之路，你必须还是有用啊，你不能够只是炫技啊，所以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有用呢？那这就必须就是开始，但这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话，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打通。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还是用传统的软件，比如像订阅式 SaaS

0: 这是有问题的呀。你订阅是你软件一次性开发，你怎么用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归零嘛？但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大模型的话，你一些深度的用户，他烧掉这个资源，这个 token 使用量就可能把你整个的这个订阅费给抵消了。但是有一些浅度的用户，他可能觉得那你的价格太高了，不愿意用，这又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囚徒困境，让大家就觉得怎么定价。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全球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包括现在这个争议很大，比如现在像一些美国呀，包括欧洲一些顶尖的这个软件公司，他们有的考核是怎么考核呢？叫做 token maxing， 就是你这个员工每天使用的那个资源的使用量。但有的是什么呢？叫做 outcome， 就是 maxing， 就是你的这个效果，你要看你的效用，你不要只看你的那个这个使用量。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矛盾，有这种争端的。
1: 刚才俊明提到了考核，其实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的考核呢，也意味着我们在不断的加大投入。
0: 是。
1: 这个投入以前都是不计成本的。现在有些人已经在考虑了，我怎么能够降低点成本，怎么能让盈利弥补一下成本？你觉得我们离盈利还有多远吧？
2: 我觉得供给侧的事情呢，我们消费侧的不必为他们操心。我说说我的观点，您要是卖给我一个 chatbot， 一个对话机器人，对不起，我一分不讨啊。因为我觉得基本的对话机器人这个平替的应用很多啊，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很好的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SDK 应用程序的开发组合包，以及你能打包你的 token 词源，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0000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三道戏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0: 对啊，
2: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Cloud Code 自动编程，进入到生产环节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这时候连黄仁勋都说，我们招聘新的工程师，我们要求每年给你50万年薪，但是配上25万美元的 token 使用费。你如果用不完它，那说明你不合格，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调动 AI 的能力。所以说是消费还是生产，决定了需求侧的付费意愿。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力给大家提供可供生产的降本提效的能力，我们就愿意付费。但是如果你只提供一个消费级的对话，那还是算了吧。
1: 刚刚跟俊明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模式怎么它才叫跑通。所以鲍然，你觉得我们这成熟的盈利模式跑通的标志是
2: 生产力，就是 AI 真正成为生产力，而不是成为茶余饭后的消费娱乐。
1: 其实现在不光是生产力了，现在我们的 AI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互联网或者我们科技公司发展一个基础设施了。
2: 对，
1: 成为了基础设施之后，俊明，你觉得对我们的竞争格局、对我们的产业格局有什么影响？
0: 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认为，尤其是在很多融合地带、AI 的这个创新的话，会有很大量的应用。这个融合地带不光是我们过去的，比如传统的一些产业的话，让 AI 重新做一遍甚至包括在很多地方 ，AI 也要融合一些新的，比如类似金融这种模式。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聊什么呢 ？AI token 界的有个杰文斯悖论，就过去说一个生产资料的话，它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按理说应该更节俭了。发现几百多年以前，一个杰文斯的人发现不对，煤炭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污染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需求反而变大了。那现在就是在资源在 token 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很多创业机构盯准了什么呢？技术不变，开始干嘛呢？做这种 token 的分发，或者是这种中转站，或者这种路由。就比如过去的话，开个玩笑，以前买运营商的套餐，有的可能都说你的千兆亿这个下限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只给你配一个40兆的上限，但是消费者是无感的，他不知道，很多这个老百姓、普通的用户是不知道的。那这里面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处理日常的工作，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这种大模型，可能有一个一般的都能处理了。但是有些很多高端的话，我们可能确实需要配备一些高端的模型，那怎么办呢？一个套餐可以满足你各种的需求。那这件现在其实很多创业者在做，这是利用了金融的思维加上新的技术，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融合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像一些比如基础的这些研发的投入。

0: 过去的话其实需要一些学校来开始，比如说申请经费，然后自己加大投入。那现在呢，其实目前在 AI for Science 领域有一条非常完整的路，就是抄袭了，也不是叫抄袭了，学习
1: 借鉴
0: 医药行业里面的 CRO 模式，就是学校拿到经费来讲，交给这些第三方的这种 AI 的公司，委托他们来进行研发，我帮你省的钱就是我挣的钱。那这种商业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融合，它也是学习过往的模式。所以其实我认为啊，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啊。我让包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个新的这个案例？
2: 您非常简单的讲，您觉得最能跑通的商业模式是哪个？
1: 进入物理世界。我觉得俊明说的呢都是信息世界，我们要脱虚向实啊。信息论的鼻祖克劳德香农先生曾经给信息下了个精准的学术定义，
2: 所以我们得精准的进入物理世界，
1: 消除不确定，
2: 听言退出。互联网的增长引擎正在从连接切换到智能，但是这场竞赛将不再是单纯的用户规模之争，而是算力、模型、场景和生态的全方位较量。谁能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咱们老百姓打造的高性价比的好酒，53度的马年纪念酒。这款酒来头可不小，它产自贵州茅台镇，用的是

0: 咱们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传统酱香工艺酿造，酒液微黄透亮，酱香纯正，入口绵柔，中段醇厚，尾段干净，空杯留香持久，喝起来醇和不刺激，回味悠长，是真正的纯粮好酒。更重要的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让您用最亲民的价格喝上地道的酱香酒。这款目前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想要囤酒自饮送礼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联系咱们的客服下单，把这款53度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4007101909，4007101，没错，酱香型白酒可以一直存放，酒越放品质越好。之所以这次价格这么优惠，纯粹是因为厂家补贴的1000箱，所以本来是69块钱一瓶的，这次统一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一箱我们平台再便宜10块钱，一箱只要199块钱。在此基础上买5箱再多送1箱，995块钱到手的是6箱，数量有限，送完为止。4007101909，4007101909。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加力优化，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便利离境退税办理。
6: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
5: 入境买买买给游客带来哪些新便利？中国游、中国购热力足。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
5: 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增体验、优服务，文旅市场如何持续深耕？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实用小贴士引发了热议，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持续升温。昨天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发布，新举措将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便利，中国游热力足，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会激发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离境退税 2.0 版的具体内容。
1: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2: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1: 2025年4月，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

0: 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近来多地推出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商务部表示，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1: 我们把这次的离境退税政策称之为2.0版，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优化和升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魏老师，
2: 其实说到优化和升级啊，我们要关注它里边的一些变化。你看啊，我特别关注的有3个点，一个叫我把它叫一降，一个是一升，一个是一块。降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的起税门槛这次又降到了200元。这个200元降的幅度虽然不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功能，就是说它实际上呢，由于降了200元以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一些小额的用品，比如文创、工艺品、国潮这些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退税序列里边来。这就加大了什么呢？加大了入境游客他在购买时候的不仅仅是便利度了，实际上是他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买东西呢，我们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我想买它的大额的东西，实际上呢，能打动我心思的常常是这个寻常项目中的那个一小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降是非常触动人的这个心弦的一次降。第二呢，我说一升，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限额升了1倍，从1万呢升到2万了。宏观呢经济上有一个词叫流动性，实际上在微观上呢，咱们特别是咱们出国的人也有流动性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我不愿意在身边带太多的现钱，我也不愿意太多的可以随时支取的这种您花了钱。那么如果我的退税的额度多了，说明呢我买的越多，那么给我的退的也越多。所以我想呢，这个一升实际上不仅仅是打通了我们的流动性，实际上它给我们的下一步的消费的，我们把它叫边际消费，实际上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呢，其实上国际上的退税更多的呢，它是一种事后的补偿，但是中国的这一次举措呢，把事后的补偿呢往计时激励上又推了一步。再一个呢，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随买随退，即买即退。为什么有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得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的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出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1: 当我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张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给这些境外的游客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便利？
3: 实际上这些城市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文旅资源，他们又是国际消费的一个中心，本身呢这些城市他们自己的交通、物流、支付体系都十分的便捷发达，所以他们也是特别好的利用。

0: 了本地的这种特色，走出了一条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又能发挥自己本来的这个优势的这些一个个的这种道路。那我们挨个来看，你比如说像北京，它是有149家老国字的这种商店联盟一起加入这个退税的这个商店的清单，然后同时它比如说有一些多语种的这种关税的这种注解，非常方便不同国家的游客在我们这儿做一些退税的这个指引。然后像天津，它直接做这个京津冀同城，然后同步基本就是可以实现同一时间在这个商场买东西，但是到京津冀其他的跨区域的那也能够实现同步的这个退税。然后同时它本地还结合五大道啊一些自己的旅游资源做一些独特的这种开发。那比如说广州，它是结合它的这种岭南文化，它的这种中医药啊，它的这种红木家具啊，它这些都纳入到这个退税商品的清单，然后做一些独特的这种推广。同时它也利用这种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然后和港澳有一些联动的通关便利的这种退税的方便。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还提到的像重庆，它也是比如说它这种川渝的这种特色手办，然后当地的土特产，这个非常受外国游客的欢迎。那么它针对这些就是在集中的在夜市，就是白天可以逛街，晚上在夜市也可以边逛街边退税。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些大数据的这种跟踪，然后可以在一些外国游客特别集中的一些商圈有一些非常方便的这种服务。那上海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它是在全国是有2000多家商店，就是能够实现这种非常集中的这个商圈实现退税。那在全国是最多加入连锁的这个退税商店的这个清单的。那么此外，它还在全国开了首台就是自助退税的机器，那么基本这个更加方便外国的这种游客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城市这种特色发展的这种做法能看到，就说他们普遍适应了中国游中国购的这种消费的新趋势。现在的消费者们就是尤其外国游客，他本身来中国旅游，他是利用他很长相对长的这个假期，所以他一般是要跨地域的游，而且他非常注重这种体验，非常注重这种对当地特色文化风土人情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感受。那么结合这些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退税，那么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产品，其实你比如说电子产品、无人机、运动相机，或者相应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国潮啊，然后刺绣啊，然后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一些，那么都是退税的主力的商品。那么围绕着这些商品，结合各地的这种特色，大家都在积极的尝试。
1: 对，所以我们说现在是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现在来到中国，愿意在这里感受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

0: 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近日，水乡周庄迎来俄罗斯、土耳其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游在中国热力十足。
2: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增长了3倍。那么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游可以说是带火了中国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的吸引力，魏老师觉得具体体现在哪里？
3: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3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我们出国不会再买这些了，但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这我们会买。我们这样的这种购买呢，实质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非常自信的说，就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2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现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散了它的乘数效应。
2: 那蒋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4: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推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呢，这种特色呀，这个税率相对低，大概是8%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相当于在这种很有竞争力、本身产品很优质、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又给打了个9折。那么这个对国外消费

0: 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就很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体我们这个确实这个政策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五月份那么2.0版，那实际上1.0版那是去年4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1: 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
2: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哈，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且呢，它是面向内的出口。同时呢，它不仅仅有文化出口的作用，它实质上呢还带有在出口的过程中是实施我们的服务输出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服务输出的效率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游客他们一旦出去以后，他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宣传的载体。所以说呢，入境游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向内的出海。这种向内的出海的特点就是效率高，这个附加值高，然后呢切入深度深。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入境游在文旅消费过程中的一个新杠杆。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到消费呢，我们要看

0: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据江苏省

0: 农情调度显示，受前几日降雨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少种能不能多收呢？能啊，少种能多收。田埂上，咱们和农民一起来算一算这个夏收账。百只濒危无斑羽蛙啊，这是青蛙的一个品种，叫无斑羽蛙，要乔迁野外新家了。江苏省先进工作者、泰兴市黄桥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张东勇，自1987年投身基层畜牧兽医事业以来，扎根一线，用实干助力农户增收，书写着基层农技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张东勇的事迹。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最近的南京很多的一些中小学啊，都推出了学农活动，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啊？什么叫学农活动呢？就是组织孩子们到农村啊去干活啊，学习农业方面的技术。比如说呢，马上要插秧了，可以呢去插秧；马上要收麦子了，可以帮着去收麦子啊。小朋友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你觉得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可能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还挺开心的，但是到了初高中的孩子，他们就开始啊，这个翘着小嘴不愿意去了，觉得好苦啊，觉得农村好脏啊，不愿意下地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抛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你觉得咱们的孩子有必要去学农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啊，在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我们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始收镰了啊，陆续开镰了。那么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啊，截至到5月27号，全省小麦的收获呢，面积是47万亩，进度 1.3%， 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个呢，较去年同期是慢了 3.8 个百分点。受前几日降雨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目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保障颗粒归仓。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截至5月27号，江苏苏南小麦收获进度为10%，苏中苏北零星收获，全省油菜收获175万亩，进度为54%，较去年同期慢26个百分点。前两天连云港遭遇强降雨，一些农田出现积水，在东海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小麦即将迎来收割，但部分低洼农田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联动水利部门抢排田间积水，做到48小时内雨止田干，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分赴一线，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全力排查解决小麦根系缺氧、植株倒伏等问题。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尹建国：
4: 这次降雨量超出预期，我们立即组织了多名技术人员确保分片作业。
3: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粮库的烘干车间，大型烘干机正在高效运转，一台机器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实现了全程自动化控制温湿度。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某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
5: 我们去年引进了6台粮食烘干机，6台一共是180吨，因为最近老是阴雨天气嘛，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3: 三下大忙，忙在夏收，也要忙夏种夏管。眼下江苏多地已拉开水稻育秧的序幕，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现代农业示范园育秧中心，1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紧张作业，育秧播种机高速运转，通过铺机制精准播种覆土工序，一个个标准化的育秧

0: 盘快速下陷，随后被送去进行覆盖暗化培育，大约3到4天后就会出苗。育秧中心里前期经过暗化培育的秧苗长势良好。淳化街道农服中心农艺师汪孝门：
1: 因为我们每年呢都会提供那个平安秧苗的培育的一个服务呢，是因为考虑到假如后期呢秧苗下田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比如说连续降雨啊，然后导致田间的秧苗被淹了受淹之后呢进行损伤，然后无法出苗，我们可以呢将我们培育好的那个平安秧苗呢提供给大户，这样子帮他们及其进行一个补栽，减少呢后期产量的一个损失。
0: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金培培提醒广大农户，在育秧过程秧田管理要及时跟上，水分管理上提倡采用微喷灌的方式精准控水，如遭遇强降雨天气要及时排水，并将秧盘上的塑料布揭起，降低膜内湿度。
2: 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中午要及时的喷水，防止叶片高温灼伤。有条件的地方呢，还可以安装智能的微喷灌设施，根据秧苗生长状况自动或者远程遥控启动喷水装置补水，还要根据各级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的开展秧田期的病虫害防治培育壮秧。
3: 眼下正是咱们农民朋友最最忙碌的时候，三下大忙时节啊。前面也解释了什么叫三下哈、那么什么叫大忙？三下就是下收、下种、下管啊。忙什么呢？忙着要种水稻啊，水稻插秧，同时呢也忙着要收麦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农民朋友啊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前几天我不是因为嗓子原因没有上节目嘛，然后昨天大概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海门的听众，也是我的老听众了，给我打来电话说：申琪呀，你前几天都没有播天气呀，你干嘛去了？我们很关心天气呀。对，因为急报了就直播的时候才能播，所以咱们电话尤其是在大忙的时候不能下雨啊，就没办法收麦子了那而且麦子会发芽，一发芽这麦子就完蛋了，就不能吃了，也就一个月时间，所以大家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上欢呼。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老师。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此刻还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在的话，可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打一个在，哈哈，我就能看到你了。那么在今天的

0: 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
1: 嗯，
0: 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

价是39元，订购十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服务业扩能提质，5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3: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2: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3: 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
2: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梁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6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2: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

0: 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1: 从四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2: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时候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这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会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3: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2: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得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整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质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1: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傅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3: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再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

0: 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1: 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六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43%。在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约一半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
2: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啊。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
3: 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和我们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的话呢，整体上我们的作为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审美啊，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品性和调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呢，还是要差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车展里面有没有看到呢？华为啊，那它的这个智能座舱的系统、智驾的系统，这个自动的这个底盘的啊，对，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话呢，现在呢，你看，如果要是按原来的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话呢，这些电控系统、这些智能系统的话呢，都是企业自己做，那它就是制造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华为去做的，它就变成了服务业的一部分，因为呢，它自己不造车，那么这个企业之间互相核算的。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汽车制造呢，你看就有非常多的服务业，对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些这个就叫智驾呀、动力仿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设计软件的供应，对吧？供应链的管理、汽车的金融、二手车和存续车的服务，品牌的传播等等，你看这些都是制造业、服务业最后呢能够去为制造业赋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这些产业的话呢，相对而言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呢，那么其实从中国制造整体的能力和时机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应该有能力进入到一个就更多的去注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是产品的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

0: 同时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
1: 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2: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极难筹判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便利店的店主也好，他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他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自己的订单是不够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标准化缺失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才能够让大家放心的消费，建立起透明的机制，整个的产业才能向好处来循环。所以总结来说，看似社区家政也好，零售也好，托育托幼也好，是各自为战，但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为这些微小的生活性服务业，它即使兜底巨大就业的这种蓄水池，同时呢也是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一个催化剂。只有让老百姓能够放心的选用这些服务业，它整个惠民的民生福祉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1: 那除了需求牵引啊，推动当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改革攻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前服务业，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短板要补啊，尤其是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领域，如果要去补短板的话，刘老师觉得应该怎么补？补哪些？
0: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生产性服务业讲的比较多，现在呢其实生活性服务业呢，就是从日常的感受来讲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接受到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话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完美啊。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人的话呢，来了中国或者是一些出国的人，这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呢，回来了以后都感受，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零售餐饮这方面的太方便了。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需求现在出来了，也就是说因为服务业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傅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啊，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 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这是一。

0: 方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是基础的急需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差异化的高端这样的服务还是缺失。你比如说高端的医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公立医院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话都很高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高端的这种需求，这个呢就要靠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也进入。所以呢这两头，一个是急需的，一个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业能够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性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这可能是现在需要一个各级政府的话推动的一件事情。
1: 那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现在已经是突破了80万亿元了。那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迈上100万亿元的一个台阶，也就意味着5年的时间要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增量。那我如果我们从商业机会和投资视角来观察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围绕着相关的这些领域，哪些核心赛道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我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啊，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这里有中国，有服务，有品牌。那未来5年我们要爆发出20万亿元的增量，这可肯定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要从底层逻辑上发生质的重构。那说到看好的三个赛道，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它要突出的就是高精尖。因为未来5年呢，微笑曲线的中部这个曲线当中，简单的搬运式的组装和加工慢慢会边缘化，它前端的设计啊、研发啊、末端的品牌啊、服务啊，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人工智能啊、 AI 啊，或者说加软件的这种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它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它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它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
3: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

不用犹豫，五盒十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这不是尝鲜价，而是五盒十盒一组的囤货价。

0: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4: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3: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圈子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AI 聊天刚玩熟了就要收费，这是要着急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秀的服务，还是劝退用户呢？国内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的这一盘棋局是跟还是不跟？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黄卫挺，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1: 5月4号，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
0: 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

0: 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它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际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1: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您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2: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属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我市场我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0: 事实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

0: 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啊、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
1: 嗯，
0: 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那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了。
1: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详细了解一下。
2: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 5%， 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百度智能云同日官宣涨价。阿里云公告显示，因全球 AI 需求爆发及供应链成本上涨，其 AI 算力、存储等产品价格上调5%至34%。百度智能云调价通知则显示，该公司 AI 算力相关产品服务价格上调5%至30%，并行文件存储等产品涨幅约30%。
3: 从产业链来看，涨价最先受益的当然是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2: 这一轮全球涨价潮由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
1: 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4: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新技术的发展，
0: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1: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心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2: 好，我们来了啊！这里是全国首档五彩牌真分享，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脱口秀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3: 我是于聪。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和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专区来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点赞、转发，并且可以在上面给我们进行留言。
2: 嗯，今天这期节目欢迎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关注一下啊！今天这期节目非常有意思，
3: 是的。
2: 然后今天的这期节目是我从开播以来第一次啊，想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室搬到秦淮河上的一档直播节目。
3: 确实刚听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是很多人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接触不到的这么一个项目。
2: 是啊，还真是接触不到。但是呢，对于很多爱运动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如果您听到了会特别的感兴趣。
3: 嗯，是的。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项目啊，什么样的运动啊，我们今天就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啊，现在可以点击进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啊，来看一看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啊。那稍后呢也会为大家揭晓答案。
2: 本期节目由金陵天使会啊大力支持播出。那么接下来创客你先说，邀请嘉宾跟各位正式的见面。
4: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创新者们正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书写着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创业故事。
5: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同样怀揣着对梦想的热爱与执着。
4: 无论是科技领域的精英，还是设计界的翘楚，亦或是传统行业的创新者，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5: 现在让我们共同期待聆听这些创客们的心声。
4: 创客你先说。
3: 好的，创客你先说啊。那马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江苏华艇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戴奇戴总啊，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2: 嗯，欢迎戴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先跟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认识一下。
6: 哦，大家好，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广播面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戴奇，是来自江苏华艇集团。
2: 好，欢迎戴总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蓝鲸视频直播来认识一下，看一看我们戴总。你觉得戴总像一个人吗？
3: 啊，
2: 对，
3: 像谁啊？
2: 你仔细看啊，像年轻的时候的刘国梁，我觉得。
3: 哦，确实有一点，尤其是穿上这身衣服，
2: 是吧？啊，可能也跟这个衣服有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面庞啊，真的有点像啊，是年轻的时候的。刘国梁现在太胖了，对吧？啊，年轻的时候的。对，刚才说了，这个于聪说了，尤其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一看。
3: 嗯，
2: 这个衣服往身上一穿就很运动范儿，
3: 哎，
2: 而且还不是民间运动范儿，就是非常官方的那种运动范儿。
3: 专业队，
2: 对，专
3: 业
2: 队
3: 的队员，
2: 对对对，是啊。
3: 对，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大家从。应该从名字能看得出来，这个华艇文化这里面其实有我们这个戴总项目的这个名字啊。但是感觉刚看戴总的时候，我觉得不像一个这种运动的人，因为我感觉这个赛艇这个运动，我感觉应该会晒得很黑啊，然后或者是这个肌肉很发达呀、啊，这种、
2: 然后呢，刚刚一聊啊，这个简单的聊了两句之后，就更加觉得是怀疑说他是不是赛艇的啊？为什么？一问说您会游泳吗？不会游泳。对，玩船的人不会游泳啊，待会儿也可以来聊一聊为啥。
3: 嗯，是的，那就请戴总啊，先跟我们大家介绍。

0: 聊一下你目前在做的这个项目吧。
1: 好的，哎呀，两位主持人的眼光就非常的准，就是我本身并不是做运动的。就我在国企工作了18年，然后下来创业，干了现在的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呢在国企工作，应该说压力也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领导提拔我也比较快，就是因为那时候觉得你这个身体不够胖啊，你就感觉位置坐不稳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身体也出了很多问题。当时在也是在大概在2016年的样子，是偶尔接触到了这项运动，其实我就感觉到这项运动啊，就不仅是能够带给我一种速度与激情，而且更好的运动在阳光下，这感觉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毅然决然从国企下来之后，就开始。

0: 没有，然后而且赛艇也算是比较小众的这么一个
1: 是
0: 运动了，所以您有勇气做这个转型，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1: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妨介绍一下当时跟一起帮你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路，一路走来的艰辛啊，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先接触这个赛艇行业？刚刚其实你讲了，当时更多的是想要找一个运动项目，
0: 嗯，
1: 健健身。
2: 对
1: 啊，让自己放松放松这种压力，以及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些这个修复，对吧？刚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初心或者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其实运动项目有很多，首先可能你会想到的，我们先找去健身房跑跑步，对吧？然后再简单一点的，这个现在的跑团也非常的多，对吧？打打篮球、踢踢足球这种传统的三大球，
0: 嗯，
1: 您怎么当时就选中了这如此小众的，但是听起来好像还蛮高端的这个赛艇？
0: 关键是这个项目，我感觉想找的时候还不好找呢。
1: 哎，是啊，可能现在有您了啊。那之前没有您这个创业项目的时候，在南京能有其他的团队吗？能接触到吗？
2: 我们最早的时候啊，我是看了专业队的，在南京市水上运动学校是在那个玄武湖上面。那个时候我们在玄武湖做龙舟，企业活动嘛，在玄武湖做龙舟，他就觉得这个项目啊，看起来就很特别的帅，就是细细长长的艇在水上划的也比龙舟快，他一个人划的可以比22个人还要再快一点
1: 啊，
2: 所以
1: 是吗？一个人比22个人还要快？
2: 对，他的速度应该是比龙舟要快很多的。
0: 哦，
1: 我觉得龙舟
2: 靠人力来说是最快的水上运动。
1: 哦，
2: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距离这个项目非常的遥远，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契机。当时呢，是王石主席，是当选了亚洲赛艇联合会的主席，之后呢，在全国去号召大家去发展这项运动，也是偶然的契机，也是得到了王石主席的宣传之后，然后开始做了这项
0: 王石
1: 是万科
0: 那个
1: 王石吗？
2: 对，
1: 他也喜欢这个，他是这个赛艇的运动的国内的一个发起人是吧？
2: 对，民间的推广还是他出了很大的力气。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自己开始划，然后包括跟王石主席也经常那在其他的一些基地去划划船，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这项运动这种魅力吧，它能带给一种这种速度与激情，就是靠人力来说，你在水上划船，而且又驾驭这样一个载具的情况下，你的速度还能每公里差不多在三分多钟4分钟的这种样子，而且它这项运动呢，它也是有一个高度的团队性，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叫什么呢，飞驰人生二，哎，你看飞驰人生二就是那个郑凯演的那个角色，最后谭事儿啊也是在这个赛艇上去
1: 是，
2: 就是赛艇承载了，我觉得娱乐啊、运动啊、社交啊，其实很多的功能于一身，而且在国内来说，虽然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其实也是汇聚了大量的精英，非常多的名校都参与其中，就是包括我们南京现在有10多所的高校，都组织了自己的赛艇队，也有很多的校友组织，也是参与其中。就非常多的这种应该说社会精英吧，就是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参与到赛艇这项运动中来。我们的赛艇运动有的时候都是在早上，可能5、6点钟，像这个天啊，就是包括冬天的时候，5、6点钟就开始了，
0: 这么早。
2: 然后很多人都是一大早的时候，天蒙蒙亮可能就出发了，到达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开始1个小时的水上运动，然后洗澡换衣服再去上班，他的一天的时间，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是最早划船也是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我现在自己做俱乐部可能没有这么早了，但是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训练过来的，一天的时间就会感觉是被拉长了，早上的时间我这2、3个小时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我完成了我的运动，完成了我的社交娱乐，其实我的身心是在这个上午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后面的时间可以全身心的再去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然后晚上你也想着我早点睡觉了，对吧？应酬也会减少了，整个人就会那个时候就会感觉我们往一个健康积极正向的这种循环当中去旋转，这种感觉。
0: 对，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啊，这帮精英们他们可能在4、5点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运动包括社交都已经完成了，是吧？
1: 对，这个确实很自律，
0: 对
1: 对吧？而且一旦有一个 爱好或者有一个

0: 这样的一个从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可能自己的人生会发生一些变化。而且这个刚才讲到了，这种运动呢，它是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一个运动。
1: 对，
0: 它可能就一旦你从事进去之后，人都会有惰性。嗯，对吧，想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想坚持一件事还是挺难的。
1: 对，
0: 对吧，对，这为什么人家讲说我们去健身健身房健身一定要找大子，
2: 找大子，
0: 对吧。 可能互相的这个当你懒惰的时候，哎于总，这个走一块走啊，
2: 就督促着你，
0: 就要去继续运动。这个赛艇的这个项目可能也跟这个有关，对吧，因为刚讲到了这一个人，有这个叫做单人船，但是也有双人四人的，那这个时候肯定要有团队，对吧，大家哪怕是一个人的肯定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独行于秦淮河之上，对吧，也要形成一定的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圈子一个文化。赛艇的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团队性，就是赛艇是除了在奥运会上的项目里面，除了足球以外人数最多的，它是八人艇一共是九个人，就是足球以外它是最大的团队运动，而且那么多的运动里面，你看似就可能就是看似动作一样，赛艇也是要求动作高度的统一，但是有些运动你比如跳水，它看似动作一样，但是它其实就是你跳你的我跳我的，它只是一个肌肉的记忆。但是赛艇我们说就是它 有这种龙舟会调个人去吗？就是你假如你之前没有这个相关的经历的话，你去了其实跟着大家口号也能划
1: 啊。
0: 但这赛艇是不是不一样？
2: 但是你赛艇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喊口号喊号子的人吗？
1: 他没有喊号子，就一般不会喊号子。
2: 对，
1: 对，这个就是它其实是两种文明的产物。就龙舟呢，更像一个就庆典，就是在端午佳节的时候，一群人就是锣鼓喧天，很热闹的这种场景。赛艇划起来，它其实是安安静静的。就虽然上面有舵手，但是它不会像这个喊着，就是它会指挥，但是并不是喊着口号。所有人的动作的统一，其实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感受这条艇，和感受我们的队友。
2: 这个很难、啊、
0: 他们自己也不会喊口号嘛，就是
1: 不会、啊、
2: 心里面默默的喊、这个怎么这个很神奇啊，
0: 怎么能保证步调一致呢？
2: 对啊，怎么实现的呢？
1: 所以其实每一种运动啊，它都有一种就是独特的这种特质。其实赛艇为什么说叫工业文明之花，它其实不单是它的这个船体的设计其实是就非常的完美，也是水上最快的船，就是靠人力来说最快的船。同样它其实更核心的就是我们在工业文明当下需要的就是团队协作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这个上面他没有人喊口号，我只是看着我前面的人，他是看不到后面的人的。我看着我的前面人去划，我要感受他的动作，我跟他动作步调一致，这其实刚刚达到了入门的标准。我们讲他就是还要达到就是共同的发力曲线，就这个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3: 这个
1: 非常长的一把桨，就是我们在划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波峰和波谷，就是我的力量最大点发生在哪里。哎，你看我们就是很多人说一起跺桥啊，这桥都会塌掉。赛艇就是要达到八个人共同的这种力量曲线点，把那个最大的曲线点发挥，如果运动出汗以外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更高层次的，我觉得身心的愉悦的部分，
2: 达成一致的这种心流的感觉。
0: 对，
2: 这个真的很奇妙。就是无论是两人艇、四人、六人、八人，都是没有一个喊号子，哪怕八人也是没有的。
1: 没有。
2: 哦，那个难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从那个第一届奥运会就有赛艇项目了？赛艇项目第一届呢，因为天气原因没办。以后的每年就是惯例都是那个奥委会的主席要亲自为八人艇颁奖的。就是因为这项运动太
2: 不容易了。
1: 对，就能够八个人在一起的太不容易了。对。
0: 哎，能不能请戴总跟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赛艇它的起源？它到底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1: 赛艇的起源最早应该是在英国，就是英女皇加冕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表演的仪仗队伍出现的。然后后来随着发展，然后赛艇的艇型逐渐发生了变化。其实近代赛艇来说，真正得到在民间能够推广。

0: 广开来，就是我们熟知的剑桥流经的赛艇对抗赛。
1: 嗯，
0: 现在目前已经是197年了，就是将近200年的历史。就是一直除了二战和疫情，它其实一直坚持了就是将近200年的历史。
1: 嗯，
0: 这样子这个比赛其实在民间的推广更加的深远，就是我们名校，
1: 嗯，
0: 我精英，然后在这种这个民和上面，然后做这个做这个对抗赛，两校的对抗赛。
2: 嗯，
0: 就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国内的发展这项成绩，其实是因为是欧美的一种传统的就是优势项目，所以它在奥运会上金牌数还是很多的。
1: 嗯，
0: 但是国内呢，就是因为前面成绩一般化，但是这两年来说成绩也有所突破，也拿过奥运会的金牌。
1: 嗯，
0: 而且随着民族自信，慢慢的就是国家对这个项目也是越来越重视。
2: 嗯，
0: 就像我们南京市，从2020年开始一直在持续为南京的大学生做这样的培训。
2: 嗯，
0: 就是我们去年不是去年了，就是今年2025年了，2023年、2024年都做了大学生的公开赛。
1: 嗯，
0: 就是也是想把秦淮河打造成这种泰晤士河一样的那种对抗的场景。
2: 嗯
0: 啊，
2: 嗯，
1: 哎，确实这个刚才这脑补了一下，确实还蛮像的。如果有几个这个赛艇，然后并排的往前滑，确实景色蛮好的，
0: 漂亮多了。
2: 对，
0: 而且
2: 历史更加的悠久。
0: 对
2: 啊，而且文化的承载，在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知名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啊，希望能够做起来。这个，而且刚才讲到赛艇这个项目，其实很多朋友也许接触的少，或者说它小众，可能是因为接触的少，可能是因为它的门槛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并不代表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就是这种爱，这个喜好度可能会小。因为刚才说到了两个元素，我在想正是迎合了人类，尤其是男性，两个这个追求的一个方向，速度和对抗。
0: 对
2: 对，
0: 对
2: 吧？然后呢，其实于聪，你去接触一下，你也会很喜欢。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是一个团体，我还蛮喜欢那种团体协作性的运动的。
2: 不是因为这个
1: 啊，不是。
2: 于聪对速度很有追求的，我坐过他开的车，那个很猛的，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喜欢。
1: 哎，有时间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嗯，
1: 你可能就不坐在那个船上，可能你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项目的魅力。
2: 对，而且这个项目刚才听这个戴总介绍了一下，我觉得它还有好处，就是它相对来讲入门的，就是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它入门的门槛不算太高。
0: 对，
2: 对吧？你只要能滑，你都能滑起来，无非就是滑的速度快和慢，大家协调度高与低。但是它不像有些运动，就比如我们今天上午去的这个网球，对吧？它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会高一些，对吧？就是你如果不会，你可能一个来回你都打不了，你就会很无聊，你就会很无趣，就容易放弃。但是这个的话，可能你被人家带着啊，就能够滑起来，就感受一下这个哪怕就是感受一下秦淮河的风光，我觉得这也是好的。
0: 对
2: 啊，
1: 那可能会被其他队友嫌弃吧，这个速度上不来。哎，
2: 你所以要找到合适的搭子，
1: 这个，表演摸摸
2: 你不要上去就找戴总这样的搭子，肯定会嫌弃你。但是你要找我这样的，我就不会嫌弃你，对吗？要找到匹配的人，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哎，所以我还蛮好奇的，就是比如说固定这八个人一个赛艇，那这八个人他们是日常就在一起训练吗？
0: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就如果说比如说外来再来一个人，那可能会跟他们的步调可能也会不太合适。
0: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团队吧，你总归会有进有出。但是你可能原始的班底在，文化底蕴在，我训练的节奏在，他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们俱乐部也有一支就东南大学校友的队伍，其实平均年龄差不多50岁了，平均差不多50岁的了，就是坚持每天，不是每天，一周坚持2到3天早上，他们叫520，5:20开始，而且是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就是坚持都是5:20，去训练，就是这样长期下来，其实整个来说，就训练效果啊，出去的表现啊，都不会差，就虽然肯定是有人有进有出，这个是一定的事情，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上海去比赛，上海比赛。我们当时都是，那还是两三年前吧，就是我们一船都是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30多岁，就是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了，然后跟一群60岁、平均年龄61岁的日本人，我当时我们觉得我们肯定是赢定了，人家平均年龄这么大，但是下来之后，就是我们还没划过人家，他说我们，人家上来就很简单讲了一句，我们在一起配合了20年。
1: 哦。

0: 他这种配合感，
1: 嗯，
0: 就是配合要比你的个人能力更加的重要。
2: 嗯，
0: 这也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社会可能需要的一种品质。
2: 嗯，
0: 就是我在团队当中可能我没有办法去做到个人英雄主义，它跟很多体育项目不一样，很多体育项目都是个人英雄主义。
2: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赛艇就说，当你换掉衣服的时候，你只有在船上的艇号，
2: 嗯，
0: 就是我只会喊几号位几号位，我不会喊，再去喊这个总那个总，这个名字那个名字。
2: 嗯，
0: 啊，
2: 是。所以刚戴总在讲这个八人搭配、八人组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聊的时候我就在想，
1: 嗯，
2: 我说首先我起初想到的时候，我说那这个要求很高，那八个人想一起组个局其实挺难的。
1: 对。
2: 对吧，就是
1: 同时有时间去
2: 选。对，同时有时间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嗯。但是呢随着你跟他交流，我慢慢就想，正是因为他难，
1: 嗯，
2: 所以才显得这八个人的团体的珍贵。
0: 珍贵。
2: 对吧，
0: 对。
2: 而且刚才讲到说日本的那些老人。
0: 对。
2: 如果这八个人如果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相处了20年。
0: 对，
2: 可想而知，这八个人之间的这种友谊的叫会有多么的凝聚，
0: 对
1: 对
2: 对吧？啊，真的非常的珍贵。
0: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啊，就是也是要做好，就是每个人其实现在社会给予的压力，家庭啊，这个社会都会给出很多的压力，会分散到很多的时间。
2: 嗯，
0: 为什么赛艇运动多半都是在凌晨？
2: 嗯，
0: 就是我下班的时间我可能不可控，
2: 嗯，
0: 但是我早起是最可控的，
2: 嗯，
0: 早上的时间永远是属于自己的，
1: 嗯，
0: 所以早上的时候看着秦淮河的日出，
2: 嗯，
0: 然后和自己的老兄弟们一起划个船，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感觉上面啊，就是每天的生活的节奏上面啊，就这段时间其实是最惬意的，
2: 嗯
0: 啊，
1: 嗯。所以这个确实也是需要这个赛艇人有足够的自驱力啊，才能够保证每天早上那么早然后能够去训练。嗯，哎，刚才您也说到你像这个当时日本那个参赛队伍基本上六十岁以上的这种老人，哎，那这个第一道可以到多大可以进行这个运动呢？
0: 赛艇运动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说啊，它是可以最早选择的运动，
1: 嗯，
0: 也是你最晚选择的运动。
1: 嗯，
0: 其他运动呢其实都会有些损伤。
1: 嗯，
0: 赛艇和游泳很像，它和水打交道，
1: 嗯，
0: 它其实对你的关节是没有什么冲击的。
1: 嗯，
0: 它是坐在艇上面，
1: 嗯，
0: 然后以全身肌肉的收缩去驱动我们船的行驶。
1: 嗯，
0: 所以它没有什么冲击力，你跟水打交道相对是比较柔和的。
1: 嗯，
0: 所以你刚刚问的就最大的年龄组，就是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赛最高年龄组是95+，就是你的感想，就是在95+，
2: 95岁，
0: 95+，就是95最高组别，95+，
2: 就是95岁
0: 以上，对，
2: 哇，
1: 确实很难想象啊，
0: 嗯，
2: 是，
1: 嗯，而且前面您也说到了，因为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基本上它是一个这个上肢的一个运动，但是它脚下其实是不是也在？
0: 50%的动力输出是靠你的腿，
1: 嗯，
0: 所以它为什么快，就是在这个原因，
1: 嗯，
0: 胳膊扭不过大腿嘛，
1: 嗯，
2: 是，
0: 大腿的力量。
2: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在交流，在学习，
1: 嗯，
2: 就是说它这个赛艇的运动的方式、发力的方式和我们所熟悉的龙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2: 对，泳龙舟呢，完全是也不能说完全吧，大部分是靠上肢的力量，
1: 嗯，
0: 腰
2: 对吧？
0: 腰背的力量。
2: 对，然后呢，这赛艇呢，它有一个蹬踏的作用，因为它中间的这个桨是固定在船上的，
0: 有一个杠杆，
2: 对，有一个杠杆作用，它是一个往后拉的这么一个动作，
0: 对， 对，
2: 对，
0: 对
2: 吧，
1: 哦，
2: 啊，脚往前蹬啊，这个手往后拉，
1: 嗯，
2: 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个大蓝鲸上面有人在问了，说这个赛艇好玩吗？啊，我们刚刚这个20分钟就在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玩的，啊，
1: 我也觉得挺好玩的，
2: 对，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们整点对视之前来聊一聊赛艇，后面呢我们就从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聊，
1: 嗯，
2: 这个请戴总来说一说。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几人艇的这种方式，那刚才讲到了基本上都是比较固定的，所以这个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说我今天划划一人的，明天划划两人的，也不会出现这样，是吧？基本上也会出现，是吧？
0: 会出现啊，就是比如说您两位，
2: 嗯，
0: 就是平时都是自己划，
2: 嗯，
0: 对吧？但是我可能我们俩周末的时间才能对齐，
1: 嗯，
0: 所以我们俩就周末一起划，
2: 嗯，
0: 啊，对，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嗯，啊。
2: 那比如说平时我们训练或者平时我们玩的时候，你们更多玩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划个养生局自己练自己的，还是说平时我们也会玩的小对抗啊，大家比比速度啊什么之类的？
0: 都有，就是因为我们会员其实人数还是蛮多的，
2: 嗯，
0: 就是有的养生呢，他愿意养生，他可以养生，
2: 嗯，
0: 他愿意对抗，他可以对抗，
1: 嗯，
0: 就是看不同的会员有不同的要求，
2: 嗯，
0: 就年纪轻一点，可能年轻气盛，对成绩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2: 嗯嗯。

0: 年纪大一点的可能觉得我只要沐浴在阳光下，运动在阳光下，感觉就很好。就是每个人参与这项运动其实都会有它不同的目的，
1: 嗯，
0: 但是反正我们都觉得啊，只要你动起来就好。
2: 那你们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比赛活动，或让大家一起来？
0: 对，我们自己的比赛就很多，然后外出的比赛其实就更多了，就是全国应该说一年到头应该说比赛可能不比马拉松，就是不比马拉松少。
2: 这种比赛能拿到奖金吗？
0: 奖金还是蛮丰富的。
2: 哦，
0: 就是你像上海比赛，上海比赛一场奖金就是50000。
2: 哦，
1: 那很可观啊。
2: 组队这个。
1: 我还有一个比较小白的疑问啊，就是这个赛艇它要自己买吗？
2: 哎，对对对啊，
0: 赛艇呢，就是因为赛艇跟
2: 是不是挺贵的这个东西？
0: 就是赛艇呢，它跟皮划艇不太一样。我简单普及一下，就是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赛艇和皮划艇。赛艇呢，它是带桨架的。单人艇的长度呢，就已经达到了8米多。
1: 哦，
0: 所以呢，八米多，你又有个桨架，其实你运输是就不方便了。但是皮划艇的长度是5米。五米上下，我们一般的就是就是这个交通法的要求是我车不能超出0.5，就前后不能超出0.5。所以皮划艇你是可以扛在车顶上面去到处玩，你可以到处滑的，但是赛艇是不方便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比方，叫赛艇叫速度与激情，然后皮划艇叫自由与驰骋。然后所以呢，赛艇一般来说他都会选择一个俱乐部，他自己买船也可以放在我们俱乐部，然后俱乐部同时也会有大量的艇，不同的艇型供他去选择，去租用。
1: 这就大概明白了咱们这个赛艇要怎么样去玩啊。
2: 对，这个确实啊，我们想问的问题太多了啊，太感兴趣了，但是时间有限，马上要进入到整点对视广告了，我们稍事休息，在整点对视之后我们继续邀请戴总跟各位聊一聊大家感兴趣但是可能平时很难接触到的这么一个看似小众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会去喜欢的这么一项运动，赛艇运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跟我们继续来进行交流，点赞啊，来进行转发，然后进行提问，我们一会儿也都会帮助您来跟戴总来交流。各位，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0: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心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2: 好，我们来了这里是全国首档五彩牌真分享，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脱口秀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3: 我是于松。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和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专区来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点赞、转发，并且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
2: 再次的介绍今天的嘉宾，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赛艇的运动项目，也欢迎大家来进行收听，通过大蓝鲸来进行提问和互动。
3: 是的啊。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是江苏华艇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戴奇戴总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这么有魅力的一项运动。
2: 再次的欢迎。

0: 戴总跟各位再次的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戴奇。
0: 欢迎
1: 认识大家。
0: 欢迎戴总啊。这个上半段我们通过戴总非常专业的分享，让大家了解了啊这个非常有魅力的赛艇的这个项目啊。然后呢我们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您如何把它给运营好吧。这个刚才讲到了，其实你们是叫做划艇这个文化。
2: 是不是？
1: 文化
0: 集团，对吧？文化集团有限公司，那里面刚才讲的任何一项运动，它其实都承载着背后的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属性，尤其是刚刚讲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这个赛艇运动啊。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现在人去选择一项运动，一方面是看中了这个运动对于自身的健康的啊一个这个益处，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是关于这个能够进行社交的这么一个属性。我刚才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戴总其实也是深深的抓住了大家的这个需求，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运营。来谈谈你们的这个，你整个的对于赛艇的这项运动的你们的一些运营的一些整体的思路。
1: 好的啊，谢谢主持人，然后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就赛艇运营来说，体育公司首先啊，就是有一个定调，叫体育公司赚钱都是扯淡。就其实我在做这个项目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是也分析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特别是赛艇，它看似像培训一样的，但是它的这种成本是极高的。我们的船艇的成本，教练员的成本，然后再加上我们场地的成本，其实成本是极高的。而且它不会随着你会员人数的增加而把边际效益极大的打下来。它其实随着你会员人数增加，你的船艇、你的场地，你要随之增加。所以这项事情呢，我下来创业的时候，其实想的其实还是蛮明白的。就是靠它赚钱，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说当时从国企下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项目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钱是一方面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它运动本身的魅力也是深深吸引我。还有呢，就是我其实当时下来我做外贸的，我就之前一直做贸易的。就是我当时想创业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就是我们做外贸的，其实说白一点，就是把中国的很多产品卖到国外去，低价买高价卖，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这个不能叫创业，就是我后面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做的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创业我要创出新的东西，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可能不叫创业，我觉得应该定义为买卖。这个小买卖也好，大买卖也好，那只能叫买卖。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自己玩了之后，我们有一群人跟着玩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赛道还是一个全新的赛道，而且是有机会跑出来的一个赛道。而且我们一群人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定义了这个赛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能让我提起兴趣来和让我感觉到兴奋的一个点。因为这个文化，赛艇文化在国外它其实是非常流行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趋势。虽然今天来说它很难给我产生非常直接的经济效益，我今天收2万也好，收3万也好，全国的俱乐部来说，一般收2-3万、3-4万的，像上海、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可能收到4-5万块钱。基本上也就这样的水平。但是大家测算来说，你靠它赚钱还是会很困难。因为一定会增加船艇啊，一定会增加教练啊。教练都要陪着，而且我们这样的人，教练员他并不是说像我们健身房教练一样，你可能自己练得好一点再考考证就能参与的。我们的教练员都是1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参与到这项运动的专业运动员退役之后，才能作为我们的教练员。
0: 是，所以刚刚这个戴总已经自己把问题提出来了。这个可能一般没有从事过这种体育运营的朋友都很难想象，或者说很难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确实你们在一创业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晰的看到了这个问题。对吧？刚才也讲到了说这个首先它的投入很高。
1: 对，
0: 刚刚我们在半点这个整点广告对时聊的时候也说了，大概一个单人艇就要在3-5万。那八人艇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对，20多万。
0: 对吧？20几万。而且刚才还有一点我

0: 都没有想到，不过您一说我就想明白了，就是它不会随着我的会员人数增多，编辑的投入成本会减小，因为大家约的时间可能都会比较的集中，对吧？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比如说刚才讲到了早上或者周末，你大中午的，你晚上的肯定利用率很低，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会员多了，大家总是约不上，那也不行。
1: 对吧，反而会让大家慢慢的就对你失去兴趣，而且刚才讲到，其实这种情况你们的这个客单价依旧已经很就是这个跟同类运动比起来，
0: 已经很高了，
1: 同样的这种体育运动比起来，
0: 对吧，
1: 算还对算偏高的情况是很难，
0: 所以这个获客可能相对来说会稍微的难一些啊。您这个我只是简单的又重复总结了一下，但是其实戴总应刚开始就想得很明白了啊，那我们就听听看，在这种情况之下，
1: 那您的未来您是如何畅想的？我们希望呢，就是以赛艇为核心，就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在英国啊这样的这种文化赛艇文化，它其实是非常成气候的，就是有一帮非常忠实的爱好者可能一直陪你走下去。其实我们俱乐部现在目前也是在走这样的这种模式，就是正常来说它可能就是往后余生都会选择这样的运动，就客户的粘性它其实会非常的高。 因为随着我觉得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这项运动慢慢的普及，随着我们水环境的改善，参与的人数应该来说会是越来越多的，而且这个文化会越来越浓的。就是我们在初期的时候进入这个赛道，可能看起来在初期时候你赚不了什么钱，没有像这个什么这种互联网这种式的爆发这种式的增长，但是呢，这个事情 我初期就想面，它是需要一种积淀的，所以我们更重视一种叫生活方式的打造，所以我们有我们的餐厅，就南京的 Ting Club， 就是也是我们赛艇人聚会的地方，然后在那个玄武还有挺然，包括喜鹊，也是现在也是网红餐厅，它其实有了赛艇运动，有了餐厅，其实也是有了交流的场所，然后现在我们还有澄海咨询。 陈海咨询也是我们集团向下的公司，然后为我们的企业出海出海的出国的交流，包括我们就是一直在做的学生的留学，因为这个是一个欧美的一个强势的运动，因为你觉得就是我们每个孩子现在都会，应该可能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一些体育项目去参与，赛艇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欧美的就强势项目，就现在目前来说还是在处在一个 应该说红利期吧，就你出去的孩子，人家觉得哦，你跟老外说哦，我会赛艇，我在全世界，不单是在全国，在全世界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其实老外会对你是眼前一亮的，而且更容易去在你留学的过程当中去融入到主流文化当中，他既有这种就刚刚说的，就既有这种对抗性，但是又没有身体的接触，所以很多孩子也会去选择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赛艇去走出去，所以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以赛艇为圆心，我们可以整个集团可以把这个圈儿赛艇这个圈儿越画越大。所以也听得出来啊，这个机遇这个赛艇为中心啊，确实我们衍生出了很多相关的一些项目啊，而这些项目都是围绕着这个赛艇嘛，比如说像留学就是赛艇来培训这些孩子，留学，对，就是您把你们的会员当做了一种流量啊，其实现在我们讲嘛，就是一个大流量时代，对吧？只要有了流量就是有了人，那么我们围绕这个人来进行一些需求的开发，
2: 对
1: 啊，做一些服务的配套，
2: 对，
1: 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的人不一样，所以你们服务的项目不一样，
2: 对对
1: 啊。 其实包括我们之前我们采访的做这个网球的，那他们其实也是围绕着来打网球的这一部分人，那我给你推销一些，你既然打网球嘛，我给你卖一些拍子，卖一些网球运动鞋啊，做一些网球的这个培训，对吧？但是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做赛艇的，可能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运动项目来进行运营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对吧？所以呢，但是刚才讲到了，你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能 玩赛艇的人在目前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高净值的，那么他们的这个需求点啊可能跟传统的运动项目不一样，那你们在这个方面的去这个运营的话或者解决痛点的话，可能收益会相对来说会可观一点。
2: 对，因为刚刚讲了嘛，就是赛艇它还是有一种社交属性的。
0: 嗯，
2: 你不是就是不能够包容

0: 或者说不能够去认可这项运动这种核心文化的人，他其实很难去走到一起。
1: 嗯，
0: 走到一起的人其实我们已经运营了第八年了，
2: 嗯，
0: 就整整七年下来了，
1: 嗯，
0: 就是还是说慢慢会积淀了很多的大量的这种我们叫艇友啊，
2: 嗯，
0: 就是华赛艇的朋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
1: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他们的粘性都很强，
0: 对，
1: 有没有一个数据或者大概的一个统计，就是这些你们的艇友，他们的续费率？能够达到多少？
0: 我们续费率的话，就基本上可能在90%以上。
1: 哦，那相当高了。
0: 基本上就是，除非你工作会有一些
1: 变动，到了其他城市
0: 了，家庭会有一些变动的情况下，
2: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波人，你可能离开南京了，他到上海了，他到杭州了，他还在找其他的赛艇俱乐部，他继续在划。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说的，我在南京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有一些衍生的服务出来之后，其实我们未来是希望我们有平台，就这个平台也在筹建中，我们叫华艇会，
2: 嗯，
0: 就这个平台可以服务到全国的艇友们，
1: 嗯，
0: 它不单是可以很方便的去找到各个地区划赛艇的地方，
2: 嗯，
0: 找到组织，然后还可以再去通过这样的平台去外出比赛，
1: 嗯，
0: 中国的比赛也好，然后这个国外的一些比赛也好，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选购到最专业的就是赛艇装备，
1: 嗯，
0: 因为赛艇装备呢，整个现在目前来说还是非常的小众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就目前我们整个产品线服装装备也在逐步开发中。
2: 嗯，目前咱们的这个俱乐部里面大概有多少会员？
0: 我们现在大概在成人会员，大概在300多，
2: 嗯，
0: 青少年呢，在大概在100来个人的样子，
1: 嗯，
2: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高校的大学生，
2: 嗯，
0: 这样子，
2: 哎，这些都可以成为你们的会员吗？就是包括这个青少年，他们还用交这个会费吗？是一样的吗？还是怎么样？
0: 青少年会费呢，他也分，
2: 嗯，
0: 就是。因为青少年的训练时间不可能像成人这么充足，
2: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都有规定，就青少年他是有最高标准的，
2: 嗯，
0: 就是按学期去收，不能超5000块钱，
2: 嗯，
0: 啊，青少年是有标准，他每周是训练一次，
2: 嗯，
0: 但是呢，很多的青少年也会选择和成人一样交费，就是他可能未来就像我们一些国际班的孩子，
2: 嗯，
0: 他个时间可能相对充裕，
2: 嗯，
0: 他也未来想走赛艇这条路线。所以他的训练量就会不亚于成年人。
1: 嗯，所以你们现在这个主要是目前就南京这一家是吧？
0: 我们在南京有两家，就是秦淮河和九龙湖，
1: 哦，
0: 然后在湖北黄冈还有一个基地，
1: 哦，
0: 就是我们在全国现在有三个基地
1: ，
0: 就训练基地有三个。
1: 对，所以刚才你讲到了，像将来想做成一个平台，做成一个叫做赛艇会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可能在全国来讲
0: 都要
1: 相关的一些资源，对吧？大家能够形成一种共识。那现在在全国，你们的这方面的资源充沛吗？
0: 全国这个圈子其实非常的小，就华赛艇的圈子真的非常小。
1: 嗯，
0: 跟全国的俱乐部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保持良好的联系，
2: 嗯，
0: 也会帮助会员去，比如说你走到哪里，帮你划到哪里。
2: 嗯 嗯，在南京只有咱们这一个赛艇俱乐部吗？
0: 在南京有很多，就是你，
2: 哦，南京也有很多。
0: 在南京，你可能你知道的水域基本上都有在做，
1: 嗯，
0: 就是可能跟你的看到的时间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他可能一大早滑，然后就是平时就是平时你上班的时间出去逛逛公园什么，可能都看不到，
2: 嗯，
0: 就是因为可能太早了，
1: 对，
2: 嗯，
0: 啊，然后在南京的秦淮河，
2: 嗯，
0: 我们还有九龙湖、
2: 嗯、
0: 玄武湖、月牙湖、莫愁湖、百家湖，
1: 哦，
0: 就你知道的南京市区的基本上都在开展，
2: 嗯，
1: 哦，就是不同的俱乐部。
0: 江北的七里河
1: 是吧，
0: 其实都在开展，
2: 嗯，哎，但是爱玩赛艇的人群是不是固定的？他会这个比如说跨越这个俱乐部，然后同时报了几个俱乐部，
1: 应该不
0: 会
1: 吧？
0: 啊，会
1: 也会，啊，
2: 也会
0: 也会也会，
2: 哦，
1: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结交不同的人，
0: 他可能考虑训练的方便，还有体验不同的水域。
2: 嗯，
0: 就秦淮河有秦淮河的特点，
2: 嗯，
0: 玄武湖有玄武湖的特点，
2: 嗯，
0: 就是湖里滑的感觉跟河里滑的感觉其实也不太一样。
2: 嗯，
0: 河里你像我们在秦淮河就滑的就很长，
1: 嗯，
0: 但是它就比较窄，
1: 嗯，
0: 它也没有湖面那种宽广的感觉，
2: 嗯
0: 啊，湖面上有湖面上的感觉嘛，
1: 对，
2: 哦，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到这一点，我就在想，我说你们成立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这个赛艇会啊，还真的是挺重要的。
2: 嗯，
1: 就是对于这个赛艇的爱好者来讲啊，因为我刚才类比了一下这个跑步的人，
2: 嗯，
1: 或者马拉松的人，他们就也会在全国各种打卡，他们会以说，哎，我到了某个城市，那我就跑一跑某个城市的赛道。

0: 为荣，或者说为一个我的跑步的一个经历，或者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经历。那可能玩这个赛艇的人可能也会有，比如说那我到了南京，那我一定要去划一划秦淮河，
1: 嗯，
0: 对吧？我到了上海，我可能要划一划某一个什么，这个对吧？
2: 对对
0: 啊，
2: 苏州河
0: 啊，苏州河对吧？我到了这个其他地方，我觉得可能未来把这个需求点打造出来，也可能会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点。
2: 对对对，你说
0: 的、
2: 嗯、说的真的非常对、嗯，而且赛艇人呢，可能执念更重一点，
1: 嗯、
2: 就是他就想把。就是著名的就是能划船的地方都划个遍、
1: 嗯、
0: 是、
1: 嗯、那所以
2: 划船的地方还要想办法
1: 所以您占据这个秦淮河的这片水域的话，其实对您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因为它比其他的像九龙湖啊这些它肯定要有名一些啊。
2: 秦淮河反正我觉得就当时我们为什么选择秦淮河、
1: 嗯、
2: 就是它更加适合划赛艇、
0: 嗯、
2: 赛艇的速度很快、
0: 嗯、
2: 就是一公里3-4分钟就划完了、
0: 嗯、
2: 就是你肯定不过瘾嘛，你总要掉头很麻烦，赛艇很长、
0: 嗯嗯。
2: 但是秦淮河呢，就是我们目前市区的可划距离是12.5公里。
1: 哦，这么长。
2: 从下关，从下关大桥一直到武定门，
1: 嗯，
2: 一共有12.5公里、
0: 嗯。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话是多少？多远？
2: 2公里。
0: 哦，2公里。
2: 奥运会标准是2公里。
1: 嗯、
2: 剑桥流经赛呢，它是划4.4几公里。
0: 哦，那你们这个已经在全世界来讲都算是很长的、很优质的赛道了。
2: 对，然后河道来说，其实更加适合赛艇。
0: 对、
1: 嗯，
2: 因为它长嘛，它划起来，它。就是而且一步换景的这种感觉更好一点。
0: 这个玄武湖更适合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了解过一个项目，玄武湖他们有人坐帆船
2: 它赛艇呢、
1: 嗯、
2: 就是在那儿，因为城市的天际线可能更加的漂亮一点、
0: 嗯、
2: 啊、
0: 嗯、
2: 那边周边紫金山紫峰这种天际线的感觉更漂亮。
1: 嗯，
2: 对。
1: 嗯，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各个俱乐部占据水域来讲，是不是就是从这个获客来讲，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竞争压力啊，就是各个俱乐部之间。
2: 多半会就近选择，
1: 嗯，
2: 多半会就近选择，
0: 嗯、
2: 因为这个运动你，就是开展的方便还是很关键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已经是很不方便的运动了。你说交通再不方便，停车再不方便，就很麻烦。
1: 嗯啊，嗯，哎，那除了这个赛艇之外，比如说想去赛艇的话，它需要准备什么装备吗？然后才能去？
2: 啊，赛艇它其实没有什么装备，
1: 嗯，
2: 它的桨很长，
1: 嗯、
2: 就是而且一年四季可以开展。它其实是一项叫完全可以不沾水的水上运动，
1: 嗯、
2: 就是所以你没有必要特殊去准备什么装备，
1: 嗯，
2: 就是你正常适合运动的衣服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一般呢，夏天做好防晒，
1: 嗯。
0: 嗯，
1: 哎，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咱们衍生出来的一些衣服的一些品牌，那这个不是为了赛艇专门做的这个衣服，
2: 就是、
1: 还是什么？
2: 对，
0: 对。然后有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小白感兴趣了，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说那安全度怎么样、
1: 嗯、
0: 啊？这个会不会有倾覆的可能性、
1: 嗯？
0: 那我不会游泳，刚才也讲到，又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的。啊，我们的戴总就不会游泳啊，但是呢，也经常会玩一玩，就是这个安全度怎么样？
2: 我确实不太会游泳、
0: 嗯、
2: 就可能只能跑两下、嗯、就是你距离会还是不能叫会的、
1: 嗯嗯、
2: 而是呢就是我自己滑的过程当中就、
0: 嗯、
2: 一直是也没翻过，
1: 嗯，
2: 就跟别人配合有可能会翻一下、
1: 嗯、
0: 好，
2: 但是呢这个就赛艇本身来说赛艇很轻，全身碳纤维，
1: 嗯，
2: 它一根桨的这个浮力就可以提供你一个人就扶着抓着就一个人的浮力就够了、
0: 嗯，
2: 然后你的船身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浮体，
1: 嗯
2: 啊，然后你说完全不可能翻，完全不会翻，它毕竟是个船、
0: 嗯，
2: 毕竟是个船，
0: 而且很窄，
2: 翻的可能性它不像那个皮划艇那么高，
1: 嗯，
2: 它有桨架，它的桨本身就是支点，
1: 嗯，
2: 所以它翻的概率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0: 嗯，
1: 啊、所以它这个玩的时候用穿什么救生衣啊什么的吗？
2: 救生衣
1: 不需要，
2: 是各个水域的要求，
1: 哦，
2: 它没有强制要求、
0: 嗯。那你们在水上救援方面需要做一些配置吗？
2: 对。我们现在呢也是引进了一些数字化的这种训练方式，
1: 嗯，
2: 因为秦淮河相对比较长，在船上有定位，我们有一个叫水上宝的，
0: 嗯，
2: 然后在船上会装在船上面，
0: 嗯，
2: 就是你如果连上了心率带，它其实你的划船的数据，你的身体数据都会远端的传回来，
1: 嗯，
2: 然后如果说你的船有大，就是有翻过来的这种信号，
0: 嗯，
2: 它马上就会报警，
0: 嗯
2: 啊。然后我们就会组织救援嘛，
0: 嗯嗯嗯，
2: 当然救援方式还有很多种啊，
0: 嗯、
2: 就是这个你可能是其中一种 啊。
0: 嗯，
2: 然后因为河水域比较长，
0: 对，
2: 我还会利用无人机去跟，然后教练员陪划，反正多种形式相配合。对。
0: 是，所以我刚才想，我说这个关于衍生的一些产品，或者可能会对于你们的会员进行一些营销的产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啊，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成为你们的产品，或者你们是不是在做，就是玩赛艇的人，他确实会受到一些这个时间呀、或者说是这个天气的一些影响啊，但是呢，我一旦形成了这种习惯之后，我一天不滑我就手痒啊，那可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家里面要备一个。划船机，对吧？是叫划船机吗？
1: 是划船机。
0: 划船机，我不知道是不是家这个基本上会员家里面都会配。那如果会的话，你们要不要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营销
2: 啊？因为这个淘宝太发达了，
0: 但是你们可以给专业的建议啊，因为现在的这种参差不齐啊，质量啊，包括什么的。
2: 因为全世界的专业队来说，其实都是同一个品牌，所以其实其实价格非常的透明
0: 、
2: 所以在这块呢，我们还没有做打算。就刚刚说的，大多数会买，
0: 会买。是吧？
2: 大多会买，
0: 对，
2: 因为这块呢，因为人家已经就是一个美国品牌，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就是产品非常成熟，你可能拉十年也不会坏。对，但国内品牌也非常的多，但是主要是在颜值方面，可能就是跟家居的配合上面，可能更多一点。
0: 对，说到这个家里的这个划船机的这项运动啊。刚好也请您这个专业人士跟各位介绍一下。当然我们知道它肯定是不能够替代赛艇的，因为无论是从这个移步换景啊，从这个风光啊，从社交的属性各方面都不能替代，但是我们单纯从体验度和这个对于身体的这个运动的益处来讲，家里面放个这个划船机，您会给出建议吗？
2: 我觉得家里面放划船机呢，比家里面放跑步机可能更实在一点，
0: 更实在一些。
2: 就是很多会员就说家里面的跑步机可能最后变成衣架子了。划船机呢，它很容易就可以竖起来，它占地面积很小，它不像那个跑步机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呢，就是现在来说，就是有科技加持跟互联网加持之后呢，它很多不同的玩法。
1: 对。
2: 就是你可以定期都有线上很多的比赛。然后现在还有一些模拟大屏。你想在哪条河，它就在哪条河上。
1: 哦，还有这个功能，
2: 就是虚拟的画面就是这些功能现在都。
0: 它也可以联网，就是鱼从在他家滑，我在我家滑，但是我们能够同步的比一比谁滑得快，
2: 就两个可以一起 PK 啊，然后你可以跟全世界的人一起 PK 啊，就是现在娱乐功能还是很强大的，而且这项运动来说，就是为什么那个纸牌屋里面会有这个总统划船机的嘛，就是它的运动效率是特别高的，它全身是近百分之九十的肌肉群都参与其中，所以它的运动效率很高。就是我们说，就是可以说上头比较快。我减肥也好啊，我要达到短时间的训练啊，我没有太长时间，比如说跑半个小时、跑一个小时，我拉个15分钟啊，它其实的效率基本上
0: 是
2: 可以和跑步半小时差不多了。
0: 所以从单纯的健身的角度来讲，大家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划一划赛艇，哪怕在家里划这个划船机。
1: 是，
0: 你看这个戴总就是很好的代言人，对吧？皮肤黝黑，健康的小麦色，再加上这个又比刘国梁瘦，对吧？这都可能都是因为常年划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1: 但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还是去体验一下真实的这个赛艇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我家自己是有划船机的，我每次我划个10分钟的，划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挺枯燥，确实挺枯燥的。
2: 你缺少搭档
1: 啊，
0: 你缺少在网上的 PK，
2: 你要有个搭档，可能会划得更远。
1: 对，是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我们怎么找到你们呢？
0: 有没有什么视频号、微信号之类的？
2: 都有的，视频号、微信号都有的，可以搜一下"挺有体育"。
1: 挺有体育
0: 怎么写这两个字？挺是赛艇的挺，
2: 赛艇的挺，朋友的友
0: 啊，挺有体育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看看他们的，尤其是视频号可以关注一下，看看他们的一些精彩的现这个就是平时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画面啊。如果感兴趣，也可以直接的私信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划艇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戴琦戴总啊，来跟大家分享了一种啊，就是比较小众的运动赛艇啊。我相信大家也通过我们本期的节目啊，也大概了解到了这项运动的魅力啊。
0: 是啊，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各位了解、产生兴趣并爱上它，能够一生来进行受益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就达到了，也结束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戴总做客，我是杨琦，
1: 我是玉聪。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见。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6: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5: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7: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5: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6.8的关口，那么6.8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该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哎。
0: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富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啊，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

0: 样，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冯老师，
2: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好，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1: 嗯，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傅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3: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 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嗯，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一下。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2: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1: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3: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它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是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0: 副长你的判断呢？
4: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0: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

0: 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1: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成本、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0: 嗯，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0: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2: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啊，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0: 思江怎么看？
1: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定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

0: 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3: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4: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2: 四月 CPI、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四月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扩大。

0: 两项数据双双上涨，释放出了怎样的经济信号？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物价走势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月份 CPI 和 PPI 的具体数据。
1: 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四月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高于季节性水平 0.4 个百分点。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CPI 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再看 PPI， 同样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PPI 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8.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8.6%， 成为影响工业品价格走势的主要行业。
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
0: 四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2%，
3: 也对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价格也去有很明显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你比如很明显，四月份我们有全国的阅读日类似的这样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
4: 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核心 CPI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品跟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知道，食品跟这个能源的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剩下的把它们剔除之后，那么余下的这个核心 CPI 它其实更能反映出我们经济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需求层次的一个改善，
0: 更真实一些，
4: 更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具体看数据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四月份 CPI 跟核心 CPI 其实都是 1.2， 那么这个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了核心 CPI 跟三月份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大家不要看这个0.1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上涨，这次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了刚才马老师谈到的这个我们假日消费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服务价格其实也在往上走。但是更为重要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四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内需的一个回暖。
0: 那其实刚才两位也说到 CPI 和 PPI 其实跟能源的价格是不可分的。那我们看到2026年四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一共是开启了两轮调价窗口，呈现一涨一跌的格局，其中月末的年内首次下调终结了此前连续上涨的态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四月七日24时，国内油价迎来当月首次调整。尽管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但在国家调控措施干预下，实际涨幅被大幅压缩。发改委数据显示，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20元、400元，折合下来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涨。

0: 涨幅约0.33至0.36元。此次调整后，多地92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9元大关。4月21日24时，油价走势出现逆转，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以北京为例，调价后92号汽油回落至每升8.46元，95号汽油降至每升9.01元。业内分析指出，四月国内油价走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的缓和与反复直接导致国际油价在每桶90至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另一方面国家为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连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平滑了油价波动的峰值。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年内油价整体仍呈现六涨一跌格局，累计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1: 我们知道三月份 PPI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连续下降41个月之后的首次上涨，现在四月份的 PPI 的涨幅又是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么除了目前分析中提到的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因素传导的话，马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2: 我觉得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输入性的因素，特别是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以外，其实很关键就是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你看很明显，其实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我们去推动这个“十五”规划的这样一个部署啊，我们有大概100多个重大项目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些重大项目其实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预期效应，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重大项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投资消费的拉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我们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都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强的这种储备相关的这种产能和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对于这个整个链条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种原材料的这样一种价格的抬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预期效应非常明显。那其次于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这个PPI 这个构成来看，其实很明显就是这四大类，我们讲的金矿化工，金就是有色金属啊，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这个涨幅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各类这种矿的相关的我们讲的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冶炼的这种开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其实就我们讲的这个油相关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带动着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化工类的，因为也是和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其实一个方面是看到这个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其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多新兴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带动效应。你像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对能源的需要、对有色金属的需要、对各类这样一些原料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预期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种产业，你比如我们强调这个各地要去推动比如现在谈的比较多这个低空经济啊，类似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PPI 的这个涨幅的明显也是提高很好的作用。包括你像我们谈到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其实也在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新的重塑啊，就过去可能是卷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原材料价格还有整个产业链的价格上面去做文章，其实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去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对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1: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
2: 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再会。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无鱼不成宴，从南到北，不同的鱼类有哪些烹饪方法？不同水域的食材，不同品种的鱼类，哪种更好吃？煎炒烹炸，变幻莫测，烹饪手法各有不同。消费主张。

0: 地域辽阔及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里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1: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哎，你看这个鬓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0: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1: 我们老祖宗讲啊，要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也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2: 啊，
1: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

0: 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啊，这肚囊要开，
1: 嗯，
0: 啊，这讲究四开。
2: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边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3: 兄弟，说专门的，说专业的，这是多山的这个湖泊吗？
2: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让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正中心的鱼骨将鱼身分为两半，去头去尾，只留下白嫩的鱼肉作为馅料。
4: 鲅鱼馅儿哈，我们是用刀背去敲，然后把它的脂肪组织充分给它破坏掉，然后吃起来口感哈非常细腻。
2: 剔下来的鲅鱼肉加入五花肉、香葱、盐、花椒油，佐料简单，是为了保留鲅鱼肉馅儿最本真的味道。左手虎口处捏成丸子，右手勺子帮忙刮下锅，待丸子浮起即可出锅。
4: 做一个酸辣口的，一个用鱼骨熬的汤做一个酸辣鲅鱼丸，这个在餐前喝一碗这个酸酸辣辣的鲅鱼汤丸，然后比较开胃。
2: 鲅鱼头刺儿少肉多，鱼骨比鱼肉还好吃，这就是香酥鲅鱼头。鲅鱼先煎后蒸，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可以做成香煎鲅鱼。用新鲜鲅鱼配黄椒酱，可做成砂锅焗鲅鱼。鲅鱼尾烧崂山嘴萝卜，正是应了新鲜鱼简单做，完美呈现海鲜本味儿。鲅鱼宴的主食肯定就是饺子了，除了鲅鱼饺子，五色水饺也深受青岛人的喜爱，分别用墨鱼汁儿、菠菜汁儿、胡萝卜汁儿、鸡蛋黄液把面和好，在醒面的同时准备墨鱼、黄花鱼、海蛎子、胡萝卜、鸡蛋四种馅料，再加上鲅鱼，五色面皮对应五种馅料，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全家有福的美好希冀。王桂云是当地出了名的面点高手，对王桂云来说，一切海鲜饺子的做法他都能手到擒来，但其中墨鱼馅水饺制作过程最为复杂，剖杀墨鱼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墨鱼中的墨囊连着五脏，要摸清楚墨囊在腹部的走势和范围，才能确保在剪开其肚皮时墨囊不破，拿掉其背后的硬核，就可以取出完整的墨囊。剁鱼馅儿是脑力和体力的高度结合，先切条后切粒，用到位的钝度将鱼的组织打散，且更有韧性，只有这样反复捶打，才能发挥鱼肉最好的口感。这时的墨鱼在气质上大为不同，它们肉质紧致且有弹性，且口感滑嫩，韭菜的加入把动物和植物的鲜味融合在一起，让其成倍增加。墨鱼和鲅鱼水饺寓意黑白分明，黄花鱼水饺象征财源滚滚。从家常到创新，从蒸煮到冷天，一条鲅鱼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追求。南食北里，石鱼是长江中最为名贵的淡水鱼，《本草纲目》记载，石鱼出夏时游，鱼跃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

0: 是古老的长江洄游型鱼类。
1: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了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0: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1: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茶，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湖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这个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熏而成，不放一滴水，熏制而成。
0: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10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

0: 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
1: 此一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到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春天的鳊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鲤鱼也就是石鱼最都爱着同一种食材。你是喜欢经典猪肉烹制方法，还是那些充满巧思的创新菜品？消费主张

0: 猪肉营养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县的一道特色菜。一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肉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间最大的6根骨，而且3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的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连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鲁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把子肉。把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捆扎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把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3: 你看他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成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半截，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说明呢，咱大明湖把子肉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

0: 365天没断过货，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把肉，咱们不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肉口即化。
1: 大米干饭把子肉，吃饱喝足不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把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2: 今天呢，我做四菜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2: 第一个呢，就做九转大肠，也是全国获金牌的啊，这个大肠。
1: 李大师介绍，这道九转大肠早在清光绪初年由济南九花莲酒楼炼煮首创，最开始名为红烧大肠。一些文人雅士吃了以后，为了取悦店家，喜欢九字的叫法，称赞此菜的制作过程像道家九炼金丹一样精工细作，便将其更名为九转大肠。
2: 这是个烧菜，烤菜就用火慢慢的收烤，入口有点甜酸，后边中间是咸味啊，还有后边就是越味，我们说的苦味，最后感觉你现在感觉试一试，再我们再说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辣味？对，你一旦早吃出来不行，中间吃出来不行，那这就是这个菜，说美食家会吃的人，他一定是有层次的，味道有层次。哎，这个先酸，先甜后酸，再咸再苦再辣，它一层一层的。对，
1: 九转大肠色泽枣红，入口软烂，酸甜苦辣辛五味俱全。辣椒炒大肠是最常见的菜肴，但是李大师的炒法又不一样。传统做法是用干辣椒，而李大师用鲜辣椒炒，用白扒的烹调技法来做重口味的大肠，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呢？清而不淡，香而不腻，白菜帮、油菜、香菇就是这道白扒大肠的破解密码。
2: 那叫清炸，我们清炸呢就说也是一种烹调技法。为什么叫清炸啊？它就不挂糊，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都很香很香的。
4: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的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料，
3: 下货为主料。
4: 所以说你猪呢，就光吃猪肉是不行的，所以说你像火爆腰花呀、九转大肠啊、奶汤银肺啊、溜肝尖儿啊、然后酱猪头啊、酱这个猪心呀、对。
1: 鲁菜代表菜爆炒腰花当仁不让，据说爆炒腰花是由清代宫廷四大抓，即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腰花和抓炒虾仁演变而来。有一天慈禧太后用膳，在许多种菜里挑中一盘明亮油黄、鲜嫩软滑的炒鱼，品尝后赞不绝口。她把厨师召来询问这叫什么菜，厨师王玉山灵机一动说道，是抓炒鱼。慈禧太后大喜，叫厨师再做几样抓炒，于是就有了四大抓。
5: 整个成菜的过程应该是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12-13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出一些血。这个在晚上这么3-5秒钟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腰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600-700度吧。你像鲁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大了以后包不住汁儿，全汁包不住。
1: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6: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1: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南方的做法。

0: 即先煎炸后烧制，而圆子则为丸子的意思。可这道菜毫无传统丸子的形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这道菜呢，也是一道这个官府菜。这个袁世凯时期，据说啊，袁世凯时期呢，这个厨师呢为了避免这个圆字儿，所以将这个丸子按扁了它，然后出现这个丸子不是圆的，是这么来的。
0: 聪明的鲁菜厨师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于是便将菜名中的圆字改为丸子，在制作中故意将丸子压得略扁，就这样一道不像丸子的丸子便诞生了。煎烧后的丸子既有干炸丸子的焦酥，内心又有汆丸子的弹软，口味咸鲜，色泽明亮，家中老幼皆可食之。带子上炒也是鲁菜对猪肉的一种独特烹饪方式。
2: 为什么烤肉皮烧肉皮要烧它三分之一去，它里边都含那个猪毛，就是把里边肉皮里边含的那个毛根要叫它烧掉。
0: 五花肉一定要提前制皮，一方面可以烧掉毛茬，另一方面能使肉皮变松软，便于微时入味，并能尽快熟烂，但不要烤过了，否则肉与皮会分离。选农村放养土猪，其肥肉层薄而皮较厚，微厚不油腻，然后入清水泡洗并刮净，入沸水汆至变色并去掉异味，在肉面上均匀地打十字花刀，刀伸至皮但不要切断，这样烧好后肉皮透亮，能清晰地看见肉皮下的莲子，诱人食欲。绽开的肉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在每块肉的缝隙间嵌满20至30颗去心莲子，另起锅下底油炒糖色。炒好的糖色加入热水后，确保呈现琥珀色，不要太深或太浅，这样成菜红亮，色泽既不淡也不黑。倒入锅内没过肉块10厘米，中火烧开转微火3小时，烧制时肉皮下垫竹篦可以防止糊锅，上面扣盘子则防止莲子从肉缝中跑出，便于菜品成型。这道菜又名白子肉。粤菜对于猪肉烹饪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咕噜肉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菜，也是粤厨们一直都在寻求创新突破的猪肉菜肴。
3: 有冰镇的，还有加棉花糖进去的，我们呢就要用棉花煮出来，很特别的。
0: 为了提升咕噜肉的口感，主料从传统的五花肉改成了猪颈肉。
3: 这个猪颈肉大部分是瘦的，小部分的里面有雪花状的，就是有点油脂的，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熟了之后炸出来，这个呢就是有点鸡的。
0: 猪颈肉切块，用盐、糖、南乳调味，要用手擦肉，让肉吸收调料后起胶，然后裹上面糊，下锅炸至表皮金黄。酸甜味是咕噜肉的特色，怎么调糖醋汁，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3: 我们的前辈是用糖和醋再放香。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5: 好，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大家呢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啊，只要在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 LIUJIA 啊，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大家就可以有说有笑了。周末的时候我大概有2个小时没有看手机，我再打开的时候800多条啊，800多条信息，还有艾特我的，要让我唱歌的哈，什么还要让我表演才艺的，是有让我表演才艺的吗？啊，好像只是让我唱个歌，后来我就唱了一下，好久没有唱了，突然觉得唱的也还行哈。大家说我唱的还行吗？不是很难听吧，应该对不对啊？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互动哈。看到这一位是小金鱼 YLY， 他说刚刚我讲的就是春秋假的问题嘛，春天有6天，秋天有6天，家长们要上班怎么办？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很好，搞一个春令营，搞个秋令营，只有6天时间带孩子们啊，比如说到南京某个大学里面去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高等学府是什么样子的，为自己将来考大学的那个目标啊，做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就很后悔，我当年没有在考大学之前啊，到各个大学去走一走，看一看，不知道高等学府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跟我们讲过，也没有人跟我们普及过。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这个条件，可以真的提前让他们感知。比如说南京大学，他在暑假的时候就开放了可以免费的参观，你只需要在网上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包括像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个暑期开放，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